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中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人才公寓、餐厅一应俱全，共享实验平台，链接市场资源，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即刻入住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肿，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35，品 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0: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 155-6336-6299。

过的年轻人向往的最自由、最开心的生活。可是，一到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我觉得全世界都安静下来。我会开始拿出我的吉他，弹一弹我的钢琴。然后回忆白天所发生的一切，它可以是一个故事，一个发生的感人的片段，或是一对很浪漫的情侣做的很浪漫的事情。一直会有人问我，嘿，你是一个多么开心、多么快乐的人啊，那为什么写出来的歌总是带有一点点的悲伤呢？因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新市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人才公寓、餐厅一应俱全，共享实验平台链接市场资源，助您轻装上阵。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 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肿，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再搜索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之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满意。

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新市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人才公寓、餐厅一应俱全，共享实验平台，链接市场资源，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即刻入住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京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人才公寓、餐厅一应俱全，共享实验平台，链接市场资源，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即刻入住，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京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人才公寓、餐厅一应俱全，共享经验平台，链接市场资源，助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即刻入住，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分，
5: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1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2点。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92.8，
1: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0: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1: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0: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B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全。

亲，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京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人才公寓、餐厅一应俱全，共享实验平台，链接市场资源，助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

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虎门豆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

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

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西红柿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弃权，共享经验平台链接市场资源，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即刻入住。弃权，共享经验平台链接市场资源，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即刻入住。0531-6130-3634 0531-6130-3634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 ，FM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微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PA++ 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经济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人才公寓餐厅一应俱全，共享实验平台，链接市场资源，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即刻入住0531-6130-3634 0531-6130-3634

0: 惑，
1: 他这课一步一步的就我推出来了，哎，自惭形秽啊。
2: 我觉得现实跟幻想还是有弊的，因为在幻想中他就是用精神胜利法把自己给欺骗了。
0: 嗯
2: 嗯，但是还是要回归现实中的，因为大家都生活在现实的世界里面。然后刚才也说了，赵太爷他的身份和地位都很显著，他是有钱有势的，如果真的把他给惹火了，阿 Q 他就不用活了吧。
0: 大家听明白这位同学的意思了吗？阿 Q 他的脑海里边有两个世界吧，一个是自己的精神世界，另外一个他也要兼顾现实的吧。起码在此时此境，阿 Q 承不承认赵太爷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定是承认的，所以他乖乖退出去了，退到后面回去以后不承认了，我是爹，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好，同学们请大家看这个表格，你发现了什么？我来提示一下大家，阿 Q 不是在任何时候都用精神胜利法的吧，这要看人的吧，对不对？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这张表格概括出阿 Q 的行为准则？当他面对地位比他高的人的时候，他一般做什么？甘于被欺辱，我接受，我甘心。当阿 Q 面对他自己觉得地位比他低的人的时候，是不是要看情况？
3: 过和打不过。
0: 有同学说打得过打不过，能打得过我的我干什么呀？
4: 精神胜利法了，
0: 那我就只能精神胜利法了。那么如果碰到打不过我的或者比我弱的，我干什么？
5: 放肆欺辱。
0: 非常好，尽情的欺辱。请问各位同学，这部作品当中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除了阿 Q 还有没有其他人？
6: 这些闲人们对赵太爷毕恭毕敬，甚至在阿 Q 觉得自己和赵太爷攀上亲的时候，对阿 Q 也不敢得罪，但平时的时候确实会揪阿 Q 辫子，去碰阿 Q 的头，去打阿 Q， 抢他的钱财。所以这些闲人们也是这样，很怪异的。啊，王胡其实也是这样的人，他对于其他人嘲笑他，觉得他长得丑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很强烈的反击，但是会打阿 Q。
0: 非常好，请坐。接下来倪老师问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只在小说中吗？小说外有没有？思考一下，通过这个行为准则，挖掘一下行为准则背后起作用的思想观念。大家觉得，当一个人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时候，他的背后是怎样的思想观念？
7: 等级观念，他认为人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0: 非常好，这就是背后的思想观念。首先把人分等级，其次等级高的人对于等级低的人是可以怎样的呀？尽情欺辱。等级低的人对于等级高的人的欺辱只能干嘛？甘于忍受。那么鲁迅在小说中批判的只有阿 Q 吗？很多同学都摇头，还批判了谁？
8: 欺软怕硬，然后专挑软柿子捏的人嘛。
0: 嗯，
8: 有一天变成地位很高的人，他们也同样会有报复心理。
0: 他是一个人群，是不是？
8: 对，是的。
0: 批判的只是人吗？
2: 批判的是一种封建的人的等级思想吗？
0: 很好，那么我们来解决下一个小问题，你请坐。鲁迅在小说中对阿 Q 只有批判。
7: 我觉得鲁迅其实在小说中对阿 Q 还有深深的这种悲悯之情的，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时代背景还有社会背景之下，如果他没有一点阿 Q 精神，在这样一个人人欺软怕硬的时代，他其实是只能郁郁寡欢无以为继的，所以他只能用一些这种精神胜利法来让自己的日子可以过下去。
0: 其实在怒其不争前面一定会有哀其不幸的， 刚才各位同学们的回答组合起来，就是鲁迅先生塑造阿 Q 这一形象的意义。一方面是批判精神胜利法的这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麻痹的国民劣根性，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人群表示自己的同情，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应该具备的光芒万丈的人文主义的情怀。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各位同学下课，同学们再见。
7: 感觉老师讲的很生动也很全面，
3: 我感觉你老师是一个非常幽默而且还开朗的人，
7: 他会补充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会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思考，
3: 也会带我们阅读，会画那个思维导图，更快速地帮助读者了解这篇文章以及人物形象。
4: 我觉得鲁迅的文章一般是比较深奥的，而你老师这次的讲课很完美地解决了这次的问题。
5: 你想鲁迅要叫阿 Q 应该怎么叫？
0: 阿贵嘛，从那个序里边是有提示的。其实我叫阿 Q 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这个在这个里边，因为序里边这个我，他在着力的去考证这个阿 Q。考证到最后发现只有这个阿字能考得出来
5: 啊。对。
0: 那么我想，或许角色里边的那个我，要用这个 Q 这个代号。
5: 他为什么用 Q 呢？
0: 可能这个蕴含了鲁迅先生反讽在这个里边。
5: 要是反讽为什么是用 Q，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5: 这里头有一个知识点特别有意思，鲁迅先生不是后来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里头也工作过吗？浙江方言他那个贵还不是标准的贵，当时民国政府就是叫读音统一会，准备国语统一读音了，但这个事情一直到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才开始正式发布，那个时候没有汉语拼音系统，用的是拉丁字母注音，拉丁字母注音系统里头它首字母就是 Q， Q U E I， 所以它取它首字母就变成了 Q。
0: 长知识了。
9: 那么贵这个读音鲁迅是肯定的，只不过不知道他是出生在什么时候。八月的话是桂花的桂，你看鲁迅就暗示了这个人什么时候生的，人家都不知道。因为中国人很讲究生辰八字的，
5: 对
9: 不对啊？
5: 一切未知。
9: 他如果有个哥哥叫阿富的话，那么他应该叫
5: 富贵的贵。
9: 富贵的贵。
5: 哎，
9: 这里又点明了，他不是说正在考证他，就是这个人家人都没有的。所以在语文课上的应该提一下的。
5: 鲁迅先生过去一百年了，针对当时的中国情况，他写的国民性的批判呢，真正的经典是可以跨越时间的长河。真正的读书，真正的好的书，我们都是在经典作品里过了自己的一生，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文涛老师的得票数。哇，39票，非常高的一个票了。
10: 倪老师的课程真的很优秀，一比的话我自己就太单薄了。
11: 我自己也很享受，今天听了好多好多非常精彩的这个课，光听这些课我都觉得已经是很棒了，我以后就可以复制粘贴给我自己的学生了。
12: 下期拿手一课，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2: 中国移动全球通。
14: 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县广深省 D270124-001 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5: 北京时间18:30，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

0: 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

0: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啊，很好，比去年要好。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谢谢。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谢谢东人。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7: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8: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7: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9: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7: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 6月单月增速更达

0: 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1: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5: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7: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8: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
9: 重量。公司总经理何静玲，
10: 现在80%已经投入生产了。还有20%现在在调试过程当中，最晚会在9月底全面投产，生产效率上提升15%左右。产品的整个性能呢，在精确度上，包括工艺优化上，也会在提升20%左右。
11: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1次全体会议部署，研究下步工作措施。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全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12: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矿山安全生产工作，落实落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抓好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发现问题整改，提升矿山安全治理效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紧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 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理。

0: 护机制，建好用好信息化智慧监管系统，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要大力发展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畅通资源循环链条，实现工业再生资源应收尽收、规范流转、高效利用，为高质量发展厚植绿色低碳根基。
1: 山东台消息，今天2026年度省政府与省总工会联席会议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联席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团结引导广大产业工人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激励产业工人建功立业，保障产业工人主人翁地位，加强产业工人权益维护，打造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省总工会主席徐海荣出席会议。
0: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济南会见来山东出席2026中非友好走进山东鲁非文化嘉年华活动的非洲国家驻华使节代表团。周乃祥对客人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山东深入落实习近平主席和非洲国家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与非洲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希望进一步加强与非洲国家友好往来，共同提升贸易、农业、基础设施、先进制造等领域合作能级，加大文化、青年、教育等交流力度，为推动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索马里驻华大使何丹·奥斯曼·阿布迪代表驻华使节对山东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说，希望与山东进一步增进了解，巩固友谊，深化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97次扩大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抓好政协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引领，要围绕加快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等深入协商议政，更好服务教育强省建设。要做好四个凝聚工作，深化引导激励，汇聚侨心侨力，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12届11次全会精神，结合学思想建新功委员学习实践活动，引导广大政协委员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决策部署上来，要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优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保持奋勇争先的精神状态，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各项工作。
0: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党建文选，并作交流发言，传达学习省委12届11次全会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创新药作为外贸新兴三样重要组成部分，正不断提升中国医药产业国际话语权。山东药企四款自研创新药先后授权给国际药企，总合同金额超过126亿美元，为山东生物医药产业跻身全球创新前沿写下生动注脚。请听报道。
2: 我手里拿到的这款药啊，代号为 RC148， 目前呢正在进行3期临床实验。然而就是这款还没上市的药呢，前不久却被世界药企巨头艾伯维以最高56亿美元的总价买走了它的海外独家授权许可。
1: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房建民。
3: RC148 是一款这个我们荣昌生物自主创新的抗肿瘤的一个免疫性药物，有了新靶点，这个系统我们就更加强大了，它的这个寿命，病人寿命可以翻倍。
1: 除了 RC148， 荣昌生物的维迪西妥单抗、泰他西普、RC28 也已先后完成多区域全球授权，覆盖肿瘤、自免、眼科全赛道，总金额超过126亿美元。井喷式爆发的背后是企业20多年坚持源头创新。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国内一些药企主业就是生产专利到期的仿制药。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高级副总裁温庆凯。
4: 经过系统的研判，觉得创新药在世界上有发展空间，我们就已经设立到了生物创新药的公司了，并且这个从事这个领域的研发了，而且研发成果也在当时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1: 创新药研发要想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风险系数极高。以 RC148 这种抗肿瘤药物为例，它不仅需要弄清疾病原理，精准找到致病靶点，筛选成千上万种可成药分子，后期临床试验审批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才支持。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房建民。
3: 比如说有这个生产工艺的开发，有检测方法的这个开发，同时呢我们有转化科学部门，还有注册这个相关的同事呢来了解我们的法规是什么。
1: 创新药研发周期平均为10到18年，企业需要持续大量的资金投入，缓解生物医药企业资金压力。山东建立多支专注于生物医药领域的基金，并带动数倍的社会资本跟投。除了真金白银，国家还不断优化药品审批程序，加速上市速度。山东省药监局通过提前介入、1:1全流程服务，帮助企业缩短形成流程。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区域检查第四分局1级主任科员徐小娜。
5: 临床实验阶段的伦理审查和数据申报中，我们联合省局注册处和药审中心，通过研审联动、服务前置，将原来6个月的流程缩短为3个月，为项目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加速了创新成果的落地上市。
1: 多方合力，荣昌创新药研发进度加速，多款新药填补全球行业空白，陆续实现对外授权合作。看中 RC148 产品分子设计优异，进展迅速，药企巨头艾伯维更是在研发中间阶段就伸出了橄榄枝，抢先锁定后续研发。荣昌生物探索开展多种对外授权模式的经验做法，加速布局创新药的国际竞争赛道。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高级副总裁温庆凯。
4: 我们既有传统的授权模式，包括首付款、里程碑和提成的方式，也有新的包括建立 NewCo 的方式。
1: 2025年蛰伏近20年的荣昌生物终于迎来了全面扭亏为盈的里程碑时刻。今年第一季度企业净利润同比增加 5.82 亿元，企业实现了从依赖外部输血到具备强大内生造血能力的完整蜕变。
0: 权威发布。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主要负责同志等，介绍山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录取工作基本情况。今年，我省普通高校招生集中录取工作自7月6号开始至8月2号结束。山东台记者郭婉莹报道。
6: 今年，在我省招生的普通高校2282所，比去年增加112所，共录取考生872368人，比去年增加27561人，其中本科录取比去年增加18806人， 专科录取比去年增加8755人。
7: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党委书记、院长李霞介绍，今年我省持续优化招生录取政策，扩大提前批评。

0: 明行志愿实施范围，增加艺术类、体育类相关批次志愿数量，优化高校专项计划批次设置，完善春夏季高考兼报兼录机制，并积极争取省外高校招生计划。双一流高校在我省增加招生计划1500余人。
1: 从实际录取情况看，各项改革措施顺利实施，考生和家长反响良好，取得了预期成效。提前批考生选择范围更广，高校录取生源质量更高，艺术类、体育类考生志愿数量增加，录取机会更多，高校专项计划报名人数增加明显。春夏季高考兼报兼录机制改革，让更多的考生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0: 高考录取期间，涉招生类电信网络诈骗容易多发，特别是在高考前后、暑期、新生开学等时间节点。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副总队长刘春茂提醒，警惕虚假申领助学金类诈骗、刷单返利类诈骗和贷款征信类诈骗。
2: 今年以来，针对考生、家长，精准预警165起，避免损失531.26万元。同时，我们严密网络巡查监测，针对涉考虚假招生、售卖试题等有害信息，搭建了全域检测矩阵，累计发现并清理相关信息787条，督促平台下架、删除、封禁违规账号。
3: 炎炎夏日，气温持续攀升，我省各地开展送清凉活动，用暖心举措为高温下的劳动者撑起一片清凉。山东台综合报道。
4: 持续高温天气，临沂潍坊青州菏泽定陶为户外劳动者打造清凉驿站，配备空调、电风扇、纯净水以及各类防暑降温用品和药品，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提供纳凉休憩场所，用贴心服务守护一线工作者平安度夏。外卖骑手孙海维：
5: 最近天气这么热，尤其中午前后，有了咱这个驿站，好大的空隙进来吹吹空调，歇几分钟就能缓过来不少。
4: 为应对高温天气，德州宁津环卫部门的工作人员以机械化作业替代人工，多车型协同作业，兼顾路面保洁与环境降温，缓解高温天气对市民出行带来的影响。宁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环境卫生管理股股长张立民：
6: 一方面调度16辆洒水车、4辆无泡车、20辆实操车全时段作业，对主次干道及特殊路段循环洒水喷雾以物理降温，同时优化作业安排，避开高温时段，暂停措施工人无间监视作业，全力保障环卫作业安全与人员健康。
4: 持续高温天气给建筑施工带来不小考验，在聊城开发区财信均揽项目施工现场，人员避开高温时段休息纳凉，项目部坚持安全优先，将施工作业时间调整为上午6点到10点、下午16点到19点，温度超过40摄氏度时全面停工，从源头规避高温作业风险。项目经理田法博：
7: 全面优化施工计划，坚决杜绝高温时段露天作业，同时我们在施工现场设置了多个降温服务点，向工人提供饮用水、绿豆汤、防暑药品，在保障工人清凉、安全作业的前提下，稳步推进项目建设。
4: 东营市东营区启动夏日送清凉关爱帮扶活动，为特殊困难群众送上510份清凉大礼包，包含电风扇、洗发露、风油精等10类实用洗护防暑物资。同时，针对特殊困难群体行动不便、采购困难等实际问题，采取点对点上门配送的方式，把防暑物资直达家门口。东营市东营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区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刘丽丽：
8: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走访探视，及时掌握困难群众的急难愁盼，精准落实各项救助政策，全力守护辖区困难群众安稳清凉度夏。
9: 畅通城乡物流，赋能乡村振兴。威海依托完善的客货邮双向物流体系，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的便民通道，让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城市千家万户。请听报道。
10: 眼下正是西瓜丰收季，在威海市临港区漫山镇山马渔村村民于福龙家的西瓜地里，威海交运集团临港区客货邮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穿梭忙碌，通过短视频平台实景推介山马西瓜，为特色农产品拓宽线上销路。村民于福龙介绍，往年西瓜成熟后要么依赖收购商上

0: 们低价收走，要么自己拉去集市摆摊售卖，费时又费力。一次偶然机会，于福龙看到镇级助农服务中心帮着村民销售农产品，便主动上门求助。临港区客货邮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立刻对其产品进行了实地考察，确认品质后开始帮他销售西瓜。村民于福龙
1: 上地头去拉，给的价格挺好的，拉了还是立马这笔钱我感觉真高兴又省心。
0: 精准对接农户需求，破解产销痛点。山马西瓜作为威海本地优质中国地理标志产品，此前由于销售渠道单一，大多被中间商收购后混卖，独特的地域品牌优势难以凸显。依托客货邮助农惠民项目，这些西瓜被赋予山马西瓜品牌，经线上宣传推广，线下社区团购，让地标产品真正打出了名气，卖出了价值。威海市临港区客货邮服务中心主任邵伟京：
2: 像我们去年卖完之后呢，今年有很多很多的客户找到我们，就点名，就是说就等着山马西瓜，已经有很多很多客户在后台已经开始给我们预约了。
0: 威海的客货邮助农服务并不只有西瓜，近年来威海全域布局三级客货邮物流体系，各区县因地制宜探索差异化运营模式。临港区开通专属客货邮专线，配套电商直播冷链配送，帮扶本地特产出山进城。中城市整合公交、邮政、供销三方资源，助力沿海海产外销。乳山市以新能源车辆实现镇村物资配送，文登区依靠智能仓储压缩物流成本。眼下这套体系已实现物流下乡、农货进城双向畅通，以城乡物流一体化赋能乡村振兴。
3: 经过适老化升级改造的齐鲁之星银发旅游专列今天从济南大明湖站顺利发车，搭载500多名游客，开启为期17天的新疆之旅。这趟专列由国铁济南局、山东中铁文旅发展集团打造，增设安全扶手、加宽防滑爬梯、紧急呼叫系统等设备设施，提升老年群体出行舒适度与便利性。
4: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行动方案，培育壮大人工智能 OPC 新型市场主体，明确实施企业梯度培育行动，依托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室、产业创新中心等载体，服务保障推动 OPC 创新成果快速中试转化产业化，力争三年内培育千家创业主体，集聚万名优秀人工智能 OPC 创新人才。
3: 山东省教育厅等9部门近日印发通知，系统性规范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通知明确，研学实践以学校为组织主体，校长为第一责任人，严禁委托家委会组织。课程需涵盖考察、调研、体验等环节，杜绝游而不研。收费仅限食宿、交通等必要成本，全程公示。贫困家庭学生减免费用，教职工费用由学校公用经费承担，不得向家长分摊。
4: 2026中韩无人机国际邀请赛暨山东省航空航天模型韩无人机锦标赛活动将于今年8月至10月在青岛举行，届时将开启青岛低空科技体育国际化全新航程，整个活动周期横跨8月到10月，期间将落地赛事家系列航空科普活动，深入校园、园区、景区开展航空科普体验，其中赛事核心总决赛定于10月16号到19号举行，赛事设置无人机竞速、无人机足球、航空模型竞实等七大类别，约20多个分项，将汇聚中韩两国50多支精英代表队、1000多名参赛选手及行业专家同台比拼。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3: 节目最后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8月3号下午4点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3号，我省内陆地区出现35度以上高温天气，其中鲁西北、鲁中、鲁南和半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7度以上，最高为滨州里泽 42.3 度。预计4号到7号我省仍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 局部可达40度。

0: 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鲁西北地区天气晴，有时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到少云。半岛地区南风四级，阵风5到6级。鲁西北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滨州河东营29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转多云，29到38度；德州多云，27到38度；聊城阴转多云，27到36度；泰安晴，26到36度；菏泽晴，25到35度；枣庄晴，27到36度；济宁晴，27到36度；临沂晴转多云，28到37度；日照晴，27到32度；青岛晴，27到31度；烟台晴，26到36度；威海晴，27到35度；潍坊晴转多云，27到38度；淄博晴，28到39度；滨州晴转多云，29到39度；东营晴，29到38度；济南晴转多云，29到38度。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贾小飞，是由文科大江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 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001。
6: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7: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

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补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B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

会长，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嗯，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B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虎门豆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时能落脚，想要，却不求饶，倔强。

0: 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都历经风雨，
0: 却又自然而然，
1: 却又自然而然。
0: FM 九二点八
1: ，FM 九二点八，
0: 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生境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将显显

多呀，不过据说王国强在武校的人缘还挺好，何以见得呢？为了不暴露目标，傅少刚委婉地问：“哈，何以见得？经常一块吃吃喝喝呗，切磋武艺。还有就是，经常外出。具体做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0: 回话者流露出一丝惶恐跟不安。他的家在五道营村吗？啊，对对对，你呀，再向南边走10公里就到了。傅少刚驾车告别镇子上的人们，又走了10公里，看到沙河套中有2台隆隆作响的采沙石的机器和忙碌中的人们，不远处绿树掩映的正是五道营村。傅少刚走访调查五道营村后，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这王国强就是金蜘蛛。据说王国强结婚的时候，其家人就没来过，当时王百芳的父亲还找女儿大闹了一场。究竟是什么导致王国强家人没来参加婚礼呢？傅少刚考虑肯定有原因。傅少刚详细侦查了王国强家在五道营村的位置，如果在村子里抓获这个王国强，他的2层楼在村子中部，有一定难度。听人介绍，这个五道营村以姓王的为主，一旦王国强拒捕，很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另外，五道营村周围一马平川的地形环境不易控制。为了不暴露专案组的行动，傅少刚带着侦查员返回了东平县城。经过2天的侦查，傅少刚已经获取了王国强的活动轨迹。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2: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3: 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病，如何安全用药？
4: 风湿病，它的疾病隐匿，而且有多脏器损害，长期需要用药。在用药过程中，一定要在医生的监督和指导下来安全用药。首先，当你发现有风湿病的时候，要到医院及时就诊，明确治疗方案，和医生进行及时的沟通。根据整体情况，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共同确定治疗策略，在医生的指导下安全用药。第二个方面，需要定期去监测它的安全性。例如像非甾类抗炎药，包括我们的胃肠道不良反应、肝肾功能的受损，需要每3个月监测一下血常规和肝肾功能。像我们的糖皮质激素更是，而不要随便的去增减激素的用量，因为激素的副作用还是非常多的，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合理用药。第三个方面，刚才提到了慢作用抗风湿药，那么慢作用抗风湿药像这些肝肾功能的损害、骨髓抑制都是需要我们去定期检测的。像生物制剂、靶向药物，它的感染力，比如结核，还有带状疱疹等等，这些感染呢，也要及时的观察，及时的预防，同时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的去减少这些并发症。
2: 人民药监为人民。
5: 凌晨4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7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背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8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6: 那个扫落叶的人，
7: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

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

0: 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1: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2: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0: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3: 为了多享受几个蓝天，我们能做点什么？
4: 绿化不仅是去郊区种树，在家呢种些花草一样可以。
3: 建议您使用竹制家具，竹子比树木长得更快哦。
4: 洗澡请你用肥皂，它比沐浴露更节水更环保。
5: 开车在路上堵的时间太长，不妨呢就把火熄了，安心的等会儿。
6: 如果每张纸都双面打印的话，那么可以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森林。
3: 随手关灯，节约用电，多骑车少开车，锻炼身体，节能减排。
7: 今天你低碳了吗？
8: 小心啊，我帮你打开车窗，你把香蕉皮扔出去。
7: 爸爸，不行，老师告诉我们要文明出行，我们还是下车后再把香蕉皮扔到垃圾桶里吧。
9: 老婆，前面车道堵车，你坐好了，我准备变道超车。
10: 哎呀，咱们还是再等等吧，你这样突然变道太危险了，也快不了几分钟呀。
11: 儿子，你是不是开着远光灯呢？我看到对面车上的驾驶员都睁不开眼睛了，你以后开车啊，一定得注意了。
12: 文明驾驶，是这个城市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封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

0: 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1: 在1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8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

0: 致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坚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3: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2: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4: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2: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5: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2: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6: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7: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9: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8: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0: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0: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2: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0: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3: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近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0: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4: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0: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5: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5: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6: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7: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6: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7: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

0: 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33 美元，收于每桶 80.34 美元，跌幅为 5.11%。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77 美元，跌幅为 4.7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0: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2: 服务员，买单。
3: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2: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0: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4: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我是大江。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以科技创新和产业深度融合为路径，探索未来农业新场景。
7: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6: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矿山安全生产等工作。
7: 2026年度省政府与省总工会联席会议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联席会议召开，周乃祥主持并讲话。
6: 周乃祥会见非洲国家驻华使节代表团。
7: 各地多举措应对大范围高温天气，护航群众生产生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山东抢抓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提出打造未来农业产业园区，以科技支撑和产业融合为关键路径，促进农业产业质效提升。请听报道。
8: 山东农业大学博士一年级学生石萌萌自入校起就把课题研究的试验场扎在了聊城池坪区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大棚里，以植物营养为攻关方向。未来三年，他不仅要驻守这里探寻农作物生长奥秘，还要汇聚成果交出毕业答卷。山东农业大学信发现代设施农业产业研究院科研部博士石萌萌：
9: 实验材料的获取非常方便，就我想做某个阶段的话，我就可以随时找到我想要的那个阶段的一些植物的这些材料，帮助我们缩短这个实验的进程。
8: 农业科技工作者与现代设施农业企业双向奔赴，在这里现代设施可模拟农作物生长的光照、气温、湿度等自然条件，实现一茬草莓四季生长，亩产突破2万斤，为石萌萌提供用之不竭的试验材料。而农业企业又能共享科研成果，为稳产高产夯实科技底座。聊城市石坪区委书记吉广树：
10: 农业农村现代化正在向农业新质生产力集聚，正从过去的汗水驱动向现在的智慧驱动加速转变，这也将重塑未来农业的生产方式。
8: 然而眼前这片2000多亩的现代农业产业园，现代设施加高端技术再加日常运维，亩均投入超50万元，谁来投怎么管都是不小的挑战。石坪区走的是一条工农互促、循环发展、连农带农、共享共富的新路子。当地龙头工业企业投资20多亿元建设施，并免费接入附近电厂余热和二氧化碳管道，既降低设施农业运营成本，又助力大棚内四季飘香源源不断产出高品质农产品。周边村民不仅能就地就近就业，还能以土地等资源要素入股，拿到薪金、股金等多重收入。2年前还是家庭主妇的松娜娜，通过园区组织的培训学习，从种植小白成长为技术管理者。聊城市石坪区乐平铺镇焦梁村村民邹娜娜：
11: 以前呢种地全凭经验，现在靠数据、靠科技管理草莓，在家门口就能干现代化农业，我挺珍惜这份工作。
8: 用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山东出台未来农业产业园区建设方案，以科技创新和产业深度融合为关键路径，打造未来农业场景集中承载区，走产业融合之路的持平也在不断探索。最近在一片杂草丛生的田块里，平东新村正进行毛豆新品种种植试验。聊城市石屏区乐平铺镇平东新村党委书记张玉兵
12: 和这个企业进行紧密结合，他之所求即我之所需，今后呢我们要把理念呢再变得灵活一些，适合我们当地发展的，适合我们企业加工的，适合提高我们老百姓整体收入，这么产业在亩产效益上求突破，
8: 向外辐射产业带动力。距离试验田不远，一座新园区正拔地而起。原来石屏不仅发挥电力、工业余热等能源成本低廉优势招商引商，还通过代建厂房、再反向租赁等贴心服务，加速聚集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沙漠出口等接二连三产业，让农产品种植扎根在产业融合链条上。信发集团农业产业集群办公室主任刘胜强，
13: 就是要做一二三产融合。一产呢，我们种植业啊，现在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二产呢，精神加工，我们要以这个销啊定产，可以让老百姓种更精准的农作物，这样呢，老百姓能够增收。
8: 走科技创新融合发展之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包括石屏在内，今年山东三地获批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数量居全国前列。以建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为驱动，未来三年石屏将力争实现创建区总产值65亿元、园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万元的质效提升目标。吉广树，
10: 以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为载体，打造科技驱动全链升级功能循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农业，让农业呢真正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享受更多的发展红利。
7: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1次全体会议部署，研究下步工作措施。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全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6: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矿山安全生产工作，落实落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抓好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发现问题整改，提升矿山安全治理效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紧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建好用好信息化智慧监管系统，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要大力发展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畅通资源循环链条，实现工业再生资源应收尽收规范流转高效利用，为高质量发展厚植绿色低碳根基。
7: 山东台消息，昨天2026年度省政府与省总工会联席会议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联席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团结引导广大产业工人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激励产业工人建功立业，保障产业工人主人翁地位，加强产业工人权益维护，打造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省总工会主席徐海荣出席会议。
6: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济南会见来山东出席2026中非友好走进山东鲁非文化嘉年华活动的非洲国家驻华使节代表团。周乃祥对客人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山东深入落实习近平主席和非洲国家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与非洲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希望进一步加强与非洲国家友好往来，共同提升贸易、农业、基础设施、先进制造等领域合作能级，加大文化、青年、教育等交流力度，为推动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索马里驻华大使何丹·奥斯曼·阿布迪代表驻华使节对山东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说希望与山东进一步增进了解，巩固友谊，深化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7: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97次扩大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抓好政协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引领，要围绕加快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等深入协商议政，更好服务教育强省建设，要做好四个凝聚工作，深化引导激励，汇聚侨心侨力，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12届11次全会精神，结合学思想建新功委员学习实践活动，引导广大政协委员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决策部署上来，要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优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保持奋勇争先的精神状态，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各项工作。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党建文选，并作交流发言，传达学习省委12届11次全会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
7: 低空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也是山东推动产业升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全新赛道。济南创新将普通路灯杆升级为全自动微型无人机场，实现城市治理提质与低空产业增效的双向赋能。请听报道。
8: 下午三点，济南青年东路和文化西路交叉口附近，不少网约车停靠洛克区等候接单，造成路段通行缓慢。一公里外，解放阁北侧智慧灯杆顶端的无人机收到后台调度指令，升空开展巡查。
14: 网约车、出租车在洛克区内上下乘客限时2分钟。
8: 抬头看，这根路灯杆和街边其他灯杆没什么不同，但在它的顶端，一座微型无人机机场正24小时待命。发现滞留，空中喊话，俯瞰全景，远程取证，不到10分钟就完成了一次完整的空中巡逻，解决了传统路面巡查受路况、车流、警力分布约束、处置时效不可控的短板。济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历下区大队指挥中心负责人魏继良：
15: 现在日均飞行呢，已经超过30多架次，还利用无人机可挂载设备的优势开展宣传喊话，利用无人机空中鹰眼的优势每天执行固定的巡航任务，及时发现影响交通的异常情况。
8: 路灯杆点位密集，自带供电和网络配套，不需要单独占地就能直接改造建站，成本低，推进快， 目前济南主城区实现3公里范围全域待命，轻微事故处置效率大幅提升。
16: 济南低空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无人机事业部技术员王春阳，
17: 这种蓝色的呢，就是现在已经在建成，随时可以待命起飞的。这个绿色的呢，就是现在已经正在执行飞行作业的，实现了一个低空无人机网络一个加密的布设，然后保证在任何时间发生任何事件，然后我的无人机可以在5分钟之内快速的抵达现场。
8: 前端机槽的高效运转离不开后台智慧大脑的强力支撑。2024年9月，济南低空经济发展集团正式挂牌成立，搭建起一体化数字低空管理平台，对全程低空资源统一规划，一网统管，实现单次飞行、多领域复用、全部门共享，破解以往各单位分头建设、各自为战的治理难题。济南低空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斌：
18: 每个单位呢，我可能培养两个飞手，买一些飞机，去单独的完成这件任务，所以呢，就会带来黑飞的风险、乱飞的风险，所以必须要有一套对空域和我们飞行活动实施管理监控和服务的这么一个综合的信息化管理平台。
8: 如今平台搭载了130多种核心 AI 算法，识别准确率超过95%，飞行审批、空域调度、数据共享、场景应用等所有环节由统一平台统筹调度，
16: 符合条件的实现快速审批。济南数字低空飞行管理服务平台项目负责人刘书玉：
19: 我们一次飞行采集的数据可以同时服务于城管、公安、交通、应急等部门，真正实现了低空飞行的一网通办，一飞多用。
8: 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保障安全飞行近6万架次，超1.5万小时，城市治理应用加速跑通，产业配套也随之跟进落地。在济南长清区创新谷，总投资17亿元的航空装备 6S 保障基地正加快推进，集展示、销售、维修、培训、测试于一体，目前已签约12个低空经济项目。胡斌：
18: 我们将在长清建设10个实验室，主要包括抗风实验室、噪音实验室等等。那么我们通过打造这个综合保障基地呢，能够为我们山东省包括周边的其他省份无人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质量技术服务。
8: 济南的低空经济实践是山东深耕低空新赛道的缩影。今年10月底前，全省低空智能网联系统将正式上线，飞行审批压缩至分钟级。目前全省已运营低空场景500多个，济南、青岛、双河引领、滨州、烟台、威海等沿黄沿海各市多点支撑的产业格局初步成型，未来5年市场规模预计超过2000亿元。
6: 技改是企业提质增效的关键一招，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山东各地以持续不断的技改投入与创新突破，推动传统产业换新颜，新兴产业拓新局，奏响高质量发展的技改强音。请听报道。
20: 这两天，位于聊城的恒昌电缆集团全新投用的 BTTZ 刚性矿物绝缘电缆智能化生产线试产成功。这个总投资2000多万元的技改项目，整合智能搅和、挤塑、承揽、检测等全流程工序，搭配车间数字化管控平台，实时监控生产进度、设备运行与产品质量，实现生产全流程自动化、精细化、可视化管控，企业智能制造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集团副总经理冯昌磊：
21: 弥补了山东省内的刚性矿物绝缘电缆的空白，通过这个智能化的管控，就是说使产品的质量大幅度提升，精度更加准确，不但丰富了咱们的产品种类，使咱们的产能大约提升到15%。
20: 助力企业技改，德州、淄博等地坚持精准重企服务理念，常态化深入企业走访调研，聚焦企业生产经营、技改升级、产能扩张中的痛点难点，精准破题，高效化解企业用工、审批、融资难题，全力为企业技术改造保驾护航。眼下，位于淄博的山东华智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阻隔膜产品正批量下线，在政府的帮助下，企业连续2年投入近3000万元用于技改与产品研发，其研发的高阻隔包装系列产品破解了传统医药用包材性能不足、适配性有限等行业痛点，填补了国内高端医药包装领域的技术空白。公司董事长倪华丽：
2: 什么叫高阻隔呢？就是它对水和氧气的阻隔是约0.5个单位，但是呢它是不含铝的。那么我们这款产品呢就是替代了铝，但是呢却达到了铝的这个高阻隔的这个性能，可以实现透明的包装，而且是易撕。大家看这个

0: 中药丸剂哈，这个单剂量的这个包装，一撕打开一次口服量，特别的方便。
1: 日照市巨国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汽车钢圈、铝合金油箱等汽车零部件生产的制造企业。日前，公司新上的血压机、多孔钻、数控加工中心等设备经过安装调试后，正陆续投入生产使用。通过对轮辐生产线进行改造升级，在保证产品性能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外观，降低重量。公司总经理何静玲。
2: 现在80%已经投入生产了，还有20%现在在调试过程当中，最晚会在9月底全面投产，生产效率上提升15%左右，产品的整个性能呢，在精确度上，包括工艺优化上，也会在提升20%左右。
3: 权威发布。
4: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录取工作基本情况。山东台记者郭婉莹报道。
5: 今年在我省招生的普通高校2282所，比去年增加112所，共录取考生872368人，比去年增加27561人，其中本科录取比去年增加18806人，专科录取比去年增加8755人。
6: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党委书记、院长李霞介绍，今年我省持续优化招生录取政策，扩大提前批平行志愿实施范围，增加艺术类、体育类相关批次志愿数量，优化高校专项计划批次设置，完善春夏季高考兼报兼录机制，并积极争取省外高校招生计划。双一流高校在我省增加招生计划1500余人。
5: 从实际录取情况看，各项改革措施顺利实施，考生和家长反响良好，取得了预期成效。提前批考生选择范围更广，高校录取生源质量更高，艺术类、体育类考生志愿数量增加，录取机会更多，高校专项计划报名人数增加明显。春夏季高考兼报兼录机制改革，让更多的考生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6: 高考录取期间，涉招生类电信网络诈骗容易多发，特别是在高考前后、暑期、新生开学等时间节点。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副总队长刘春茂提醒，警惕虚假申领助学金类诈骗、刷单返利类诈骗和贷款征信类诈骗。
7: 今年以来，针对考生、家长，精准预警165起，避免损失531.26万元。同时，我们严密网络巡查监测，针对涉考虚假招生、售卖试题等有害信息，搭建了全域检测矩阵，累计发现并清理相关信息787条，督促平台下架、删除、封禁违规账号。
8: 炎炎夏日，气温持续攀升，我省各地开展送清凉活动，用暖心举措为高温下的劳动者撑起一片清凉。山东台综合报道。
1: 持续高温天气，临沂潍坊青州菏泽定陶为户外劳动者打造清凉驿站，配备空调、电风扇、纯净水以及各类防暑降温用品和药品，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提供纳凉休憩场所，用贴心服务守护一线工作者平安度夏。外卖骑手孙海维：
9: 最近天气这么热，尤其中午前后，有了咱这个驿站，好大的空隙进来吹吹空调，歇几分钟就能缓过来不少。
1: 为应对高温天气，德州宁津环卫部门的工作人员以机械化作业替代人工，多车型协同作业，兼顾路面保洁与环境降温，缓解高温天气对市民出行带来的影响。宁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环境卫生管理股股长张立民：
10: 一方面调度16辆洒水车、4辆无泡车、20辆湿扫车，全时段作业，对主次干道及特殊路段新换洒水喷布，以物理降温，同时优化作业安排，避开高温时段，暂停措施工人无间监视作业，全力保障环卫作业安全与人员健康。
1: 持续高温天气给建筑施工带来不小考验，在聊城开发区财信军缆项目施工现场，人员避开高温时段休息纳凉，项目部坚持安全优先，将施工作业时间调整为上午6点到10点，下午16点到19点，温度超过40摄氏度时全面停工，从源头规避高温作业风险。项目经理田法博：
11: 全面优化施工。

0: 计划，坚决杜绝高温时段露天作业。同时，我们在施工现场设置了多个降温服务点，向工人提供饮用水、绿豆汤、防暑药品。在保障工人清凉、安全作业的前提下，稳步推进项目建设。
1: 东营市东营区启动夏日送清凉关爱帮扶活动，为特殊困难群众送上510份清凉大礼包，包含电风扇、洗发露、风油精等10类实用洗护防暑物资。同时，针对特殊困难群体行动不便、采购困难等实际问题，采取点对点上门配送的方式，把防暑物资直达家门口。东营市东营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区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刘丽丽。
2: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走访探视，及时掌握困难群众的急难筹盼，精准落实各项救助政策，全力守护辖区困难群众安稳清凉度夏。
3: 省委省直机关工委昨天在济南举办2026年度第四期齐鲁青年干部学习会大讲堂，邀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李志勇教授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专题辅导报告。
4: 山东首个面向内外贸一体化企业评价的团体标准昨天发布，并启动相关培育评价工作。标准明确了柔性供应链、统一品牌售后、数字化转型、双市场开拓等提升要求，助力企业打通国内外市场壁垒，挖掘国内外市场增长空间，全面提升双向市场综合竞争力。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3: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山东省气象台于8月4号6点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3号，鲁西北、鲁中、鲁南和半岛北部的部分地区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为滨州里泽 42.3 度。预计4号到7号，我省仍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4号白天到夜间，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天气晴有时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到少云。鲁西北地区南风短时北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26到38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8度，聊城晴转多云24到36度，泰安晴25到35度，菏泽晴25到35度，枣庄晴转多云26到37度，济宁晴25到36度，临沂晴转多云26到37度，日照晴转多云25到31度，青岛晴26到31度，烟台晴转多云24到36度，威海晴23到35度，潍坊多云转晴24到38度，淄博晴转多云28到39度，滨州多云转晴28到39度，东营晴28到38度，济南晴26到38度。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李伟森，监制翁平亚。
6: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7: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6: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7: 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8: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国民动画《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上线以后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剧集在高空坠落、激烈对战的危急场景中，设计了美羊羊羞涩舞裙子的画面。不仅如此，还多次使用低位仰拍视角对准裙底，甚至出现金币从裙下穿行的特写动作设计。这场围绕少儿动画的舆论风波，再次把擦边这个屡禁不止的乱象摆到了公众面前。擦边的争议啊，总是隔三差五就会露出丑陋的面容来。从贵州通天河半漂低俗服务引发公众批评，到各类网络直播因为擦边内容接连被监管处罚，再到此前711门店他不醉没机会的擦边广告触碰公序良俗底线，放眼文娱文旅等多个领域，打擦边球几乎成了部分从业者心照不宣的流量捷径。这类游走在尺度边缘的操作层出不穷，即便是屡屡被整治被诟病，还是反复的抬头，不断试探社会容忍的边界。追问一句，他们为什么要搞擦边呢？根源还是流量至上的浮躁心态在作祟。比起深耕内容、打磨产品、创新服务，制造暧昧感、打尺度擦边的成本实在是太低。几句暧昧的文案，几个带有暗示性的镜头，就能快速收割注意力，冲上话题热搜。在数据驱动的环境里，部分从业者抱着争议就是热度的侥幸心理，丢掉长期发展的耐心，游走在公序良俗的边缘，用分寸感的缺失换取短期的利益。也别怪大家对《喜羊羊与灰太狼》太苛刻，实在是因为这部国民动画它不一般。作为陪伴几代人成长的国民 IP， 核心受众是低龄儿童，孩子的审美和价值观还没有成型，对内容的辨别能力有限，看起来不起眼的模糊镜头会在潜移默化中扭曲他们的认知，消解少儿内容本该承担的正向引导作用，这不就从根儿上给带偏了？网上口水滔天，那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当然，整治擦边乱象不能只停留在舆论批评，必须实打实的堵住投机的空间。从业者要清楚，擦边带来的流量有毒有害，别动歪念头。归根结底，要把精力放回核心竞争力。动画靠优质剧情，文旅靠服务品质，广告靠巧思创意。靠有品质的创意说话才能够长久的立足。平台层面呢，要管住流量的入口，掐断传播链条。监管层面要细化判定标准，提高违规成本。针对少儿内容、文旅服务、商业广告等不同领域，明确低俗擦边的具体红线，压缩模糊地带的投机空间。同时呢，强化处罚力度，对屡教不改的主体联动信用惩戒，让违规代价远远超过擦边给他们带来的短期收益。我相信一张重重的罚单会让他们清醒的。760元医保资金买下一粒片仔癀，转手卖给中介仅仅得220元，看起来亏本的买卖怎么会有人做呢？高达540元的差价又去了哪里？媒体发现，这荒诞的亏本买卖正在多地隐秘上演。近日记者暗访揭露了一条分工明确的医保套现黑色产业链。药店给日用品套上械字号码甲，眼镜店和药店视频远程刷码，中介利用亲情账户虚假绑定，反正是花样翻新，触目惊心。怎么能这么干呢？利令智昏了吧？谁都知道医保钱那可是救命钱，不是零花钱。为什么总是有人铤而走险，把救命钱当

成了取款机呢？首先是部分参保人的认知错位，个人账户的钱虽然带个人二字，但是他姓保不姓司，这是国家和个人共同攒下的健康存款，绝非可以随意支配的零花钱。为眼前的小利，把看病钱交给中介层层瓜分，看起来一时占了便宜，实际上透支了你自己未来的医疗保障，更侵蚀了医保制度的互助供给根基。必须说清楚的是，我国社会保险法明令禁止医保基金违规使用，情节严重的可能涉嫌诈骗罪。更值得警惕的是，灰色产业链已经形成多方合谋的利益闭环。部分药店为冲业绩沦为骗保的帮凶，店员主动推销套现商品，不法中介呢钻政策的空子，利用亲情账户等惠民机制虚假绑定亲属关系，大肆套现牟利。在他们眼里啊，医保基金啊就是任人分肥的唐僧肉，想方设法也要吃上一口。妖怪作乱，孙悟空的金箍棒就该出现了。为了遏制医保基金被滥用，国家层面已经频频亮剑。今年5月，国家医保局联合财政部发布新规，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的白名单制度，规定只有白名单里头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才能够刷卡支付，从制度源头堵死了串换的漏洞。今年1到6月，国家飞行检查共覆盖227个地市的2926家定点医药机构，查处涉嫌违法违规金额高达 11.6 亿元。在此啊，也提醒每一位参保人，千万别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成了侵蚀公共信用链条上的一环。760买入220卖出，亏掉的不仅仅是差价，更是你应对未来风险的底气，以及这个社会彼此守望的承诺。而这份底气和承诺啊，它是无价的。媒体报道，贵州省贵定县洛北河漂流存在半漂服务，该服务工作人员明确1988元项目可以牵手抱抱亲亲，并表示其他服务可以与半漂女子私下商议，迅速引发了热议。398元纯玩，1288元礼貌型肢体接触，1988元可亲可抱临时女朋友的价目表啊，就像一道刺目的划痕，割裂了山水本该有的宁静。当情绪价值这四个字被明码标价，沦为暧昧生意的代名词，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对游客情绪的呵护，还是对人性欲望的精准围猎呢？这究竟是半漂还是招嫖，亦或是换了场景的有偿陪侍呢？一旦坐实，无论涉事公司如何措辞，他们的这种服务模式本质上就已经踩在了法律和道德的双重红线上，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乃至刑法。这不再是简单的有偿陪侍，而是可能触及刑事犯罪的灰色产业链。值得注意的是，发布这些暧昧视频的账号认证主体正是贵定洛水音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这意味着这种大胆的擦边行为并非个别员工的私下举动，而是有着公司背景的官方操作。面对舆论的质疑，这家公司为什么如此胆大妄为？是谁给了他们明目张胆搞软色情营销的勇气呢？是监管的滞后，还是利益的驱使，亦或兼而有之？报道说，目前当地相关部门回应说高度重视，已经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调查。我们期待调查的结果能够尽快的公布，更期待深挖背后的责任链条。无论如何，1988元可亲亲抱抱的半漂服务，不仅污染了网络环境，更玷污了秀美的山川。希望当地部门的调查能雷厉风行，不仅要查处涉黄违法行为，更要倒查相关企业和监管人员的责任，
这是起码的底

0: 响高于国民经济增速 0.4 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

0: 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1: 我们关注暑期的电影档，随着这个暑期档的多部影片集中上映，电影市场迎来了一轮又一轮的观影热潮。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32亿元，暑期档的票房已经突破了74亿元，连续23动赋能文旅线下体验等多元场景，让电影加消费持续火热。
2: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位居第二。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3: 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的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比如说现在正在热映的国风动漫八仙专属的有求必应的场次同步的上线，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那很多观众呢也是踊跃参加。那除了这个我们提供高质量的观影体验之外，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送景冰箱贴等等。
2: 与此同时，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不少游客慕名前往山东烟台。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基于影片人物形象升级沉浸式体验脚本，还原电影经典桥段，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4: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
2: 银幕神话与现实古迹双向呼应，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为此景区也推出了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
5: 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声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荧幕的沉浸感。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2: 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6: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 51.3%， 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观影群体持续扩容，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从城市维度看，上海、北京、深圳稳居城市票房前三，头部影院稳定产出高票房。同时，全国多省份形成了本土影片的优势市场，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2: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
7: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你是我的偶像。
2: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8: 我给你捋捋啊，案发现场就你一个，你杀了人吗？
2: 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动作冒险电影。

0: 影《奥德赛》将荷马笔下不朽的英雄传奇搬上大银幕，讲述特洛伊战争后奥德修斯踏上漫长归乡之旅的故事。此外还有《偷偷藏不住》《去你的岛》《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密档》《猫猫的奇幻漂流》等类型丰富的新片将陆续与观众见面。
1: 现如今直播带货平台代运营是中小市场主体切入数字经济的重要业态，在一天的不同时段打开直播间，可以看到风格各异的主播们变着花样来推荐自家的产品。与此同时，也有部分直播间出现了对竞品进行比较甚至贬损的行为，也由此引发了一些商业诋毁纠纷。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典型案例，就提到了这样一起案件。
2: 某优选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有近3000万粉丝，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某选直播间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主播说了一系列涉及某牌白酒的话，被这款白酒注册商标专用权人重庆某酒业公司起诉到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介绍，
3: 主播说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酿造的，加入食用酒精的酒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能被叫做白酒了，他们被称为调味酒。你现在去看某白酒的包装，上面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因为不允许。配料表里只要出现食用酒精是不允许叫白酒的，小金标代表的是纯阳固态，买某小区就没有这个标，因为它不是固态蒸馏的，所以不能算固态酒的内容。
2: 重庆某酒业公司认为某选主播这些言论误导消费者，认为重庆这款白酒不是纯粮酿造，严重损害了他们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已经构成商业诋毁，起诉要求判令某优选北京公司赔偿损失，而被告公司却说没有诋毁的本意。
3: 被告公司辩称暗设这款白酒品牌主营的不是白酒，是果味酒，主播的话是基于果味酒不是国家标准白酒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主播临场发挥，不构成侵权。
2: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纠纷，原被告这样的诉求和答辩理由在审判实践中比较常见，直播带货主播在与消费者互动时的临场发挥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口无遮拦是否可以免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4: 直播带货属于经营行为，平台内经营者及其主播在直播推销中对同类竞品做出的评价虽然属于商业评论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并非毫无边界，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为前提。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经营者及其主播应当对评论内容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全面，及时互动场景下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
2: 张希娟强调，审判实践中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信息。
3: 误导性信息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仍应受到法律规制。
2: 那么此案中主播说重庆某品牌的白酒没有小金标是调味酒等言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
3: 本案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某白酒包装上无白酒字样无当关联，未区分某白酒旗下白酒与果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获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2: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张希娟认为此案判决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3: 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这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主播尤其要注意的是，你的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也存在违法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

0: 解，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为此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
1: 眼下暑期过半了，研学游市场在持续的升温，有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研学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000亿元。这样的热度使得旅行社、培训机构、一些活动策划工作室乃至个人从业者都纷纷涌入，一方面丰富了产品的供给，另一方面却也导致鱼目混珠的情况时有发生。到底应该怎样选择具备资质的研学机构？到此一游和真正的研学差在哪里？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2: 眼下暑期已经过半，但研学游的热度仍然高涨。某综合旅行服务平台近期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2026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亲子类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 45%。 平台上标注有研学、书本、课文打卡等关键词的暑期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飙涨 2.8 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 130%。 然而当记者打开社交平台搜索研学游，很多避雷、避坑帖互动量颇高。有家长表示，机构宣传的草原研学营只是上马摆拍，挖掘考古只是在塑料沙坑玩沙子，承诺的儿童专家也只是挂名，从未在现场出现。除了这类户外研学，高校研学游也是很多家长们的热门选择。记者咨询了一家暑期清北研学营，家长孩子两人入校参观，收费1000多元。商家号称自己是行业头部，已经深耕研学赛道多年。
3: 我们做6-7年了，就是专门做清华北大，做研学做的最早的，抖音都是10多万粉丝了。
2: 然而当记者询问对方是否具备相应资质，对方却表示高校并不允许这类交易。
3: 交费的话直接转给我就行，现在都是私人，清华北大的话都是转私人账户，人家学校是规定不让做这个营销类的东西的。
2: 记者咨询了多位在校生，学生们表示这种所谓的研学游多是商家违规购买学生的亲友住校名额，再通过社交平台高价转卖，包装成正规的参观研学活动。清华大学在校生小袁介绍，
4: 通过这个清华的校园网有一个专门的亲友入校预约的一个通道，它每个月限制是15个，学校是明文规定不允许通过这种物质利益交换的方式把这个名额实质就是相当于出售给外面的游客。
2: 早在去年暑期，清华大学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治安秩序管理的通知，强调严禁为无关人员报备入校，严禁为他人有偿报备入校。北京大学也曾通报，某所谓的校外研学团队通过校友预约同行人员的方式，拆分预约139名学员入校，每人收费10800元，合计收费约150万元。部分商家既不具备相应资质，也不掌握正规的入校参观渠道，却承诺能走捷径免预约入校，利用高校光环吸引家长报名缴费。文化和旅游部7月份针对行业存在的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公布了部分典型案例，其中超70%涉及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违法主体涵盖研学旅行公司、培训学校、教育咨询机构等。去年4月至9月，河南洛阳某公司在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社交平台账号发布研学旅游产品，并组织接待含未成年人在内的游客参加旅游活动。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11000元的行政处罚，对有关责任人员作出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洛阳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4级主任科员李永江表示，判断经营行为是否违规，关键要看商家提供的服务类型以及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5: 只要研学产品当中啊，打包提供了交通、住宿、游览、导游等2项及以上的服务，并且来统一收取总价费用，这其实就属于了这个包价旅游一个经营行为。依据咱们这个旅游法第28条的规定呢，进行就是经营这些业务就必须要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2: 为了进一步维护市场环境，推动研学实践活动升级，人社部和文旅部今年联合颁布了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明确该职业的技能要求。近日山东省教育厅等9部门也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

0: 用高质量开展的若干措施，用规范课程开发标准、强化经费监管等方式，破解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中的突出问题。
1: 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系蓄意行为。巴加埃说，乌克兰方面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的直接沟通以及向伊方传递的信息中，都声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并非故意。但包括乌总统泽连斯基明确表态在内的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方对伊朗商船的袭击完全是蓄意为之。
2: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多隆·施皮尔曼2号说，以方已就美国提出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解除武装方案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他称，以方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部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江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9。
3: 现在是早上8点。
4: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